0: 701的三双。站住。上面的压力咱能把握。10013。105 Alien. So units beginning to make entry.
1: Repeat 1304.